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你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

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 Annie 高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陪伴大家，希望本来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好心情和新鲜的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精彩的内容，包括印尼最近的信息，如行人大学的目标是与印度尼西亚改善战略合作，还有印尼经济动作部长 Erlangga 表示印尼新加坡里推注意书籍中心。也有来自印尼各地级的消息，为了您多了解印尼，本台也安排了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是给您介绍印尼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美食、旅游景点，还有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今天的播音社工作室也已经安排了一首印尼流行歌曲，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播报新闻：6月9日，行政驻印尼的驻国家大使在雅加达独立宫向印尼总统布拉博沃苏比安多递交国书，他们对加强与印尼在各个领域的战略合作表示乐观。印苏安达拉东新闻报道，总统府新闻、媒体和信息记者官方声明提到，巴拿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贝尔纳多·布雷亚罗·德里格斯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加强，充分利用印尼和巴拿马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战略地位。葡萄牙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玛利亚·加布里埃拉维·埃拉苏亚雷斯的阿尔贝加里亚也表达了类似的乐观态度。他表示，他的使命是加强两国500多年来建立的联系，通过共同应对各种国际问题和需要全球共同解决的事项，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一则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洪光日表示，2026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朝两国建交62周年。他终身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两国友谊与合作。摩洛哥王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雷杜安·侯塞尼也认为，印尼和摩洛哥在贸易、投资和再生能源、粮食安全以及青年文化交流等领域拥有极大的合作潜力。他认为，印尼和摩洛哥在几个次主义都占据着战略要地，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即秉持宽容和克制。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仪式在独立宫进行，表示指他们正是就任印尼大使。此外，危地马拉、卡塔尔、肯尼亚、斐济和莫桑比克大使也递交了国书。印尼外交部指出，此前布拉博沃总统也接受了来自巴国家驻印尼行政大使。印尼经济动作部长埃尔朗加哈塔多表示，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正在通过在新加坡柔佛寮内地区的合作探讨开发注意书籍中心。据安达拉东新闻报道，6月9日与雅加达协调经济动作部办公室，埃尔朗加表示此次讨论旨在加强东盟地区的供应链和数字经济。他还表示，
世界目前开始将数字产业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一增长点受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相对较小。埃尔朗加表示，印尼和新加坡政府继续加强巴丹岛、敏丹岛、卡里蒙地区和根德尔工业区的开发。此外，由于毗邻新加坡且拥有完善的电信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巴丹岛的弄沙地区已发展成为国家数字经济中心。埃尔朗加表示，加强数字产业和数据中心建设至关重要，因为这可以减少对实体物流的依赖，而实体物流既已受到全球冲突和战争的影响。达海指出，数字化和半导体产业如今也成为全球经济对话的重点，包括与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对话。印尼国会地质委员会诺菲达哈尼尼认为，如果通过联合观赛活动，卫星、小型和中型企业节以及留业推广等方式进行创造性包装，那么转播2026年世界杯可以成为推动足以经济发展的工具。诺菲达表示，2026年世界杯不仅应该被视为一场电视转播盛事，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能够对更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的经济发展动力。他认为，印尼共和国电视台成功获得2026年世界杯传播权是一项重大成就，因为这意味着公众可以通过公共电视台免费观看所有比赛。此外，印尼共和国电视台还被授权向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提供免费广播。他要求在所有地区加强公共宣传和技术准备，以落实这项授权。他指出，一些地区的数字广播接入仍然面临挑战，因此必须确保公众能够有效地接受印尼共和国电视台的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你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Bunga Citra Lestari演唱的《Memulai Kembali》的歌曲，中文是“重新开始”的意思。这首歌象征着敞开心扉，治愈过往伤痛，重新开启爱情新篇章的勇气。它也表明，其实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充满风雨，人们始终可以选择重新振作，继续前行。各位听众朋友，请收听Bunga Citra Lestari演唱的《Memulai Kembali》的歌曲，请欣赏。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lah untuk meremingian. Dalam hidup ini, saya memiliki mental seperti orang yang bermain sepeda. Bila saya tidak mengayuh sepeda, maka saya akan jatuh. Jika saya berhenti bekerja, maka saya mati. B.J. Habibie. Baharudin Yusuf Habibie Cheng, 我的人生信念就像记者行者这一样。不踩踏板就会摔倒，如果停止努力，我就会死去。Baharudin Yusuf Habibie 通常被称为 B.J. Habibie， 是印度尼西亚第三任总统。他一己卓越的智慧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前总统，也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天才之一。这位印度尼西亚引以为傲的杰出学者一生中记得了无数令国家自豪的成就。他最著名的成就之一是联文扩展理论中的哈比比因子。哈比比理论能够计算联文在随机物体上的过程，甚至细致到飞机的原子层面。凭借这项发现，哈比比赢得了联文先生的国际美誉。
2: Voice of Indonesia。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细雨绵绵，希望今天的天气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和动力。2026年6月8日这是一日，印度尼西亚未来一座的减灾将雨量，寒季正在逐渐到来，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尚未完全降低。2026年6月8日这是一日，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将以小到大雨为主，一地是苏门答腊、辽宁青岛、邦加乌里东青岛、加里曼丹大部分地区、苏拉维西大部分地区、马鲁古群岛部分地区以及巴布亚和巴布亚山区部分地区将出现重到大雨。此外，巴布亚山区可能会出现伴有闪电和大风的强降雨，预警级别如下：将以这特强降雨。一直同时压起邦加乌里东青岛、南邦完丹加瓦岛大部分地区、加里曼丹大部分地区、苏拉维西部分地区、西努沙登加拉、马鲁古、巴布亚部分地区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愿您在任何天气里都平安顺遂。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多了解印尼的情况，请访问 rri.co.id， 访问 rri.co.id， 你能多了解印尼各地的信息，以及能收听彭台和全印尼各地区的 RRI 电台的直播，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了，包括2026年世界杯的消息。为庆祝世界杯，印度尼西亚之声特别准备了精彩活动，其中知识足球、嘉年华和世界杯这些精彩，敬请每日访问 foynews.id、RRI Digital 和 YouTube Foy Official 频道收看收听。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你有喜欢的印尼歌曲，请告诉本台就给您播放，也许接下来本台播放的您会喜欢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给你听安吉玛丽多演唱的阿库布干文杜姆的歌曲，中文是我不是为你的意思。这首歌表达了对浪费他人真挚爱情的深深悔恨，他描绘了意识到爱人最终离去的痛苦，以及他们注定无法与自己相伴的残酷现实。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安吉玛丽多演唱的《阿库布干文杜姆》的歌曲，请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节目。我为你在本期来自印尼的消息节目中想谈到关于社交媒体的青年活动。各位听众朋友，每年6月4日印度尼西亚都会庆祝社交媒体日，这一纪念日旨在肯定社交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数字平台，人们可以与来自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分享信息并建立联系。印尼社交媒体日于2015年6月4日首次纪念，来自中爪哇省梭罗市的企业家兼营销专家汉迪伊拉万发起。这一想法源于社交媒体对印尼社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它既是沟通交流的工具，也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发起印尼社交媒体日之前，安迪伊拉万亦是广为人知的 Frontier 集团创始人，也是多项国家以营销和客户服务项目的先驱，例如顶级品牌奖、印尼营销日和国家客户日。凭借其在市场营销和传播领域的丰富经验，他已涉到社交媒体已成为印尼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以积极扶持的方式加以利用。社交媒体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互动方式，国际远程沟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现在甚至可以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及时传递。此外，社交媒体已成为交易商业推广、实际发展以及信息和新闻传播的重要工具。然而，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带来了诸多挑战，虚假信息或谣言的传播，因此警方以及过度使用带来的心理影响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因此，我们呼吁公众在分享信息间务必核实信息，并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各位听众朋友，印尼社交媒体日旨在提醒人们必须利用数字技术传播有用信息，加强团结，并构建一个更智能、更具竞争力的社会。除了那个以外，这一青年活动也鼓励公众提高对明智、安全和有益的使用社交媒体的认识和理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 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给你听一首印尼乐队的歌曲，纽曼保尔演唱的阿鲁南明碧的歌曲，中文是蒙德旋律的意思。这首歌表达了他对异国朋友的深深思念和哀思。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他梦见了这位朋友，并试图将梦境中蕴含的信息谱写成歌，歌曲旨在鼓励听众珍惜生命，忠追亲近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保尔纽曼演唱的阿鲁南明碧的歌曲，请欣赏。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 Indonesia 之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 Indonesia 所有 RRI 电台的六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个人型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一波应援活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你只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节目
1: Voice of Indonesia
0: This is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请你学习印尼语的话题是关于dengan siapa， 跟谁。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的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业家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着做的。今天的话题是 dengan siapa，意思就是跟谁。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给你 dengan siapa， 意思就是跟谁绘画的例子。这个情况是 Tony 和他的朋友 Joko 在一起，在布兰巴南是几句。如果想知道到底跟谁去布兰巴南寺庙。
2: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3: Sendiri.
2: Kamu?
3: Dengan keluarga.
2: Di mana mereka?
3: Itu di sana.
0: 对话后，我将介绍与今天主题相关短语和词汇，即 dengan siapa， 意思就是跟谁。我说两次，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 dengan siapa， dengan siapa， 中文意思就是跟谁。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中文意思就是你跟谁来到这儿？
4: Sendiri，
0: sendiri， 中文意思就是自己。 Dengan keluarga， dengan keluarga， 中文意思就是和家庭。 Di mana mereka， di mana mereka， 中文意思就是他们在哪儿。 Itu di sana， itu di sana， 中文意思就是在那儿。 Teman， teman，中文意思就是朋友。各位听众要询问谁陪伴你来火炬，请使用 dengan siapa， dengan siapa， 意思就是跟谁的这句话。比如说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意思就是你跟谁来到这里。其他的例子， dengan siapa kamu ke Indonesia， dengan siapa kamu ke Indonesia， 意思就是你跟谁来印尼。要回答的时候，你可以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你可以说 sendiri， sendiri， 意思就是自己。用完整的几次，你可以说 saya kesini sendiri， saya kesini sendiri， 意 意思就是我一个人来这里。如果你和别人来的，你可以使用仍然的字，意思就是和或跟，然后跟随你的名字或与陪伴你的人的关系。比如说仍然你呢，仍然你呢，意思就是跟你呢，仍然的慢，仍然的慢，意思就是和朋友。其他的例子，dengan keluarga， dengan keluarga， 意思就是和家庭。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意思就是你跟谁来。这 dengan teman， dengan teman， 意思就是跟朋友。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意思就是你跟谁来这里。 Saya kesini dengan keluarga， Saya kesini dengan keluarga， 意思就是我和家里来这里。各位听众，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节目以前，让我们再次收听对话的例子。
3: Dengan siapa kamu kesini?
2: Sendiri.
3: Kamu?
2: Dengan keluarga.
3: Di mana mereka?
2: Itu di sana.
0: 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话题对那些想要更好的了解印度尼西亚语言的人很有用。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是给您播送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都有景点烹饪。各位听众朋友，请欣赏。朋友，今天都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亚吉省的格鲁昂岛。

到唯一也记载眼线查雅去南榜尊巴巴利。这个导师雅吉在野的这个导引之一，除了拥有异国情调的景色外，岛上还有隐藏的美丽。岛上树木排列整齐，岛的一侧是白色的沙池，再加上坚固的岩石悬崖，使这个岛显得更加美丽。哥朗岛的海水非常清澈，当然还可以欣赏到令人惊叹的水下景色。在岛的一处墙壁上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洞穴，给人一种异国情调的感觉。这个洞穴被称为蝙蝠洞，探索起来相当具有挑战性。要进入蝙蝠洞，您必须乘船走海路，最好在海水高的时候进行，然后你将面临挑战。刚已探索有很多蝙蝠的洞穴，除此之外，在洞里你还会看到各种的自然形成的基特岩石。

0: 欢迎谈说玩洞穴，您可以欣赏这座岛上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无需怀疑这里热带森林的美丽，因为它们有这个相当独特的物种。如果你去过这片森林，你还可以在非常清澈的海水中沐浴洗澡的时候，不用担心被海浪卷走，因为岛的周围没有大浪，相反你会得到相当平静的水域。听众朋友，简单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再次见面，当然话题更加有趣。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0: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阿鲁坚克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我播放了一首来自南加里曼丹的使用方言的流行歌曲，题为 Ambatsi Ambatlima。 这首歌由南加里曼丹音乐大师 Anang Aryansa 创作的歌曲，包含了关于人类灵魂伴侣的建议。 Ambatsi Ambatlima 的歌词是Banjar Ida， 提醒灵鬼伴侣不会欺人和地方。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和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定会落入自己的怀抱。Ambatsi Ambatlima 的歌词是用典型的 Banjar 英文写唱的，充满了南加里曼丹 Banjar 部落的文化价值。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Alin Markani、Anissa Cahayani、Mang Moy 和 Iim 主政的班的新乐组合演唱的 Ambatsi Ambatlima， 请欣赏。

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